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8: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

0: 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十四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1: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0: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2: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3: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

0: 事，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与蛮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1: 乔丕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乔丕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震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乔丕，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2: 我家中有乔丕，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震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乔丕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乔丕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乔丕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乔丕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3: 乔丕不代表是一个县级，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1: 时代更迭，乔丕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乔丕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乔丕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乔丕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乔丕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0: 我们对征集到的乔丕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乔丕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乔丕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乔丕高清数字化，建立乔丕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乔丕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 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6: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6: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6: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10: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6: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 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6: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3: 发放大概千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6: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6: 外地游客魏女士
1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1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6: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破罗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6: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7: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余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6: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7: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6: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7: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6: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7: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6: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6: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7: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6: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7: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6: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8: 朱晨83年到我们这里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瓦，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6: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8: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 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6: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秉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9: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6: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10: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国象棋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6: 徐秉兴：
9: 希望杯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6: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6: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

0: 英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1: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2: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蛹图。蛹图它分的各对蛹、对头蛹、卧水蛹，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2: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笸箩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笸箩，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笸箩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笸箩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笸箩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笸箩、草面笸箩、燕草笸箩，笸箩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2: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笸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 泡上，做成了直破烙。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

0: 直破锣可好看了，他呼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呼。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坐，我们就跟上坐。
1: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直破锣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0: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掰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儿，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罗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罗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罗。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罗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罗，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了，哎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说想起我奶奶了，那个说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在网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人家喷的，人家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

0: 要努力书写中俄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小朋友

0: 路边捡到一分钱。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2: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0: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五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3: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4: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其中提出到2030

0: 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1: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 专家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3: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4: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2年将迎来首轮

0: 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1: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2: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3: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1: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2: 那电池怎么办？
4: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商嘛。
1: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5: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1: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6: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防线。
1: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7: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8: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7: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9: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7: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0: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

0: 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算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2: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3: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4: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5: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3: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5: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6: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5: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

0: 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0: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 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 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巨深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7: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6: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7: 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7: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8: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7: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9: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7: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20: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21: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22: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8: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7: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23: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24: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7: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25: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26: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7: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27: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7: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8: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

0: 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四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1: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0: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

0: 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1: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0: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2: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0: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1: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 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0: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3: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0: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3: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 逐渐的正常化，军

0: 制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2: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他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3: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间最美四月天，四月是属于牡丹的，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花大而美，富贵娇艳，漂亮大气，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早在隋唐时期，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庭院，都喜欢种植牡丹。尤其在唐代，经过武则天、杨玉环等有影响力的女性大加颂扬，牡丹受到了各阶层人士喜爱，许多文人墨客对牡丹极尽赞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赞美牡丹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约在隋唐的时候，牡丹就已经成为名贵的观赏花卉。人们把牡丹誉为百花之王，把它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民间流传着武则天让牡丹充军的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诏令百花在隆冬雪天开放，为之庆贺，唯牡丹不从。武则天一怒之下，把它贬到了洛阳。从此洛阳牡丹便花繁色艳，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刘禹锡这首《赏牡丹》诗中唯有牡丹真国色一句，第一次把牡丹推崇为国花的地位，热情赞扬牡丹花国色天香，也反映了唐代京都欣赏牡丹的盛况。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诗人落笔却不先说牡丹，

0: 表现了出来。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强调了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凭着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刘禹锡被称为赞美牡丹第一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白露节气又到了，这也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一般呢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有阳光，但是还比较温热，但傍晚之后呢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因此昼夜温差比较大。白露呢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遵循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属金，金色是属白，以白来形容秋露，那么所以这个节气就叫白露。说到这两个字，诗情满怀的我们会想到哪首古诗呢？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蒹葭采采，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0: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了这个节气已经是深秋了，而天气破晓，因为呢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迷惘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呢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是呢从文中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向东游江北岸，西溯潇湘止的南国佳人，一样是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却又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给我们展开了。那么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呢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是遥不可及。《西厢记》中的莺莺在普救寺当中，因为母亲对自己的

0: 拘禁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息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秦风《蒹葭》这首诗当中的诗人，其实我想也许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吧。当中呢，流传千古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画面镜头啊是马上就会浮现在眼前的。是啊，这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尚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的下降。到了夜间呢，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者是花瓣之上，呈白色的。尤其到了早晨的阳光照射啊，经过这样的一个照射，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十分的惹人喜爱，因而呢有了白露这样的美名。民间俗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说法。
1: 白露三候，白露后昼夜温差渐渐拉大，白天中午气温虽较高，但早晨与夜间已有丝丝的凉意。从白露节气开始，按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各地陆续开始进入到秋天。这时中国各地昼夜温差可达8至16度，所以白露是一年中温差较大的节气。白露节气，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一候鸿雁来，鸿为大，雁为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候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它是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露满山，夜飞坠了。三候群鸟养休，这个休同珍馐的馐，是美食。玄武藏木印，丹鸟还养休，养休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储食以备冬，如藏珍馔。
0: 鸿雁来，玄鸟归，白露之后呢，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候鸟就会集体迁徙。鸿雁开始从北方飞到南方，而南方的玄鸟呢也飞归北方，各类鸟儿都开始储食于冬了。民谚有这样说法，说白露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燕归又来燕，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呢，像大雁这样的候鸟被视为秋到的象征。那白露呢，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的消落成熟。白露时节正是中国各地大忙的时节，这个节气也有其独特的习俗流传至今。比如有的地方吃番薯，是红薯啊，或者是白薯。那在这个红薯里面呢，它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啊、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就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那民间呢认为白露的时候吃番薯啊，可以使饭后不会再发胃酸，所以旧时农家在白露时节呢以吃番薯为习俗。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那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呢有大补身体的奇效。而且呢白露之前的龙眼啊个大，味甜，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白露吃龙眼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在白露呢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收青露，中国民间在白露节气有收青露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白露茶，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 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绰米酒。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了江一带历来有酿酒习俗，每年白露节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种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白露米酒。十样白，在浙江温州、苍南、平阳等地民间，人们这一天采集十样白，也有三样白的说法，以为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据说食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十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木槿、白毛苦等。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时《东京梦华录》有所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击送贵气。
0: 这个时候呢，秋风可是瑟瑟的，霜寒的冰冷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孤寂寥落的那种酸楚，那种秋风扫落叶的路过败感呢，会随之而来。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心境对阴阳冷暖、春夏秋冬的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我们的诗圣杜甫啊，作于秦州的月夜驿舍地，就写尽了亲人离情。戍鼓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而作为逍遥派的陶渊明呢，在归田园居中的白露时节，感受到的是恬淡惬意。
1: 归田园居其三，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0: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呢，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那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然说比做官要辛苦很多，可这是诗人自己情愿的，他的意愿就是这样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少无世俗韵，本性爱秋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呢。诗人厌倦了做官，手着归田园才是最爱，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那这首诗书写的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啊，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啊污浊官场的决裂。陶渊明的诗呢，在平淡中又赋予情趣，他的情趣呢是来自于写意。待月何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啊，可是呢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是如何描写白露这一天的。
3: 秋思，唐，李白。春阳如昨日，碧树 明黄鹂，无然会

0: 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鹭雕华姿。诗的大意是，今日的春光如同昨天一样明媚，碧树绿草间有黄鹂鸟在唧唧鸣叫，但突然之间蕙草就枯萎凋零了，衰飒的秋风吹来阵阵凉意，让人动感忧伤。已经进入秋天，树木的叶子纷纷落下，一片凄清的景象。冰冷惨淡的月光下，纺织的女子正独自伤悲，她为群芳的逝去而感到无限忧愁，繁盛的枝叶如今都已凋落，秋露浓浓，让人感到无限落寞。
1: 这首诗呢是诗人写景的佳作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怆，对诗仙李白呢也不落其俗啊。进入了秋天，树叶纷纷而落，一片凄惨，月光下独自纺织的女子心中该是何等的伤悲。昨日还是碧树绿草，可短短一宿却已面目全非，秋日白霜淋淋，无限的寂寞忽然就袭上了心头。白露之后，秋天的凉意开始袭来，而自古秋天就是一个凄凉而容易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古人自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秋意的白露时节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仙也有寂寞时，那诗圣呢？之前的悲苦是否更胜一筹呢？
2: 白露，唐·杜甫。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机看鱼乐，回边集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恐多稀。诗的大意是，白露点点凝结于团团柑橘上。清晨我骑马经过一片橘林，花圃菊花盛开，远远看去仿佛与山石树林连成一片。在渡口，小船缓缓驶入江西之中，下马凭靠堤岸观看娱乐之趣，忘了时间，着急赶回的马鞭声一起，归巢的鸟儿被吓得惊飞。纵马踏秋，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幽静的小路就怕它多声岔道，让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1: 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写白露时节的一首诗。写白露啊，这天底下没有能超过杜甫的了。杜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写出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佳句，可谓是写白露最深情的诗句。那今天的这首白露，无疑就是诗圣写的最美的白露。白露时节，清晨特别的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了枝头，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骑着马儿出来踏秋的。在诗人的眼里，这户人家居住的环境真是清幽啊，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呈现在诗人的眼前。只有心中有大我的人才会看到大美，描绘大美，珍惜大美，赞美大美，返璞归真，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诗人眼里有秋意，所以才会写得这么美。杜甫下马走到江畔观鱼休息是最自然不过的，他不是来等渡船的，而是来踏秋的，所以游乐才是真正的目的。下马观鱼也才能展示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庄子与惠子一起讨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于自由的向往。经过白露时节的一次秋游，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这次收获真是太丰富了。然而如此美丽静谧的地方，最担心回去时多出几条岔路来。其实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如果临终只有一条回去的路，那

0: 诗人没得选也就不会出错，怕就怕同时出现许多岔道让你选择，如果选择正确自然高兴，一旦选错了就要悔恨不已呀。幽静恐多心，这个言外之意也正是杜甫对于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种善意提醒吧。如此有秋景、有诗意、有哲理的白鹭诗，你是不是觉得杜甫写得最好呢？白鹭节气读白鹭，踏秋正是好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一场秋意之旅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8: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勤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9: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8: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9: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8: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 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

0: 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屎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墨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韩通瞠目骂道：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用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说毕即向家门驰去。王彦生素来性情残暴，听了韩通之言，气得三尸爆炸，七窍生烟，拍马紧追上去。韩通驰入门口，正欲叫门，不妨王彦生驱马赶到，手起刀落，将韩通砍死在家门口。一不做二不休，王彦生闯进韩通家里，将韩通一家七十多口进行杀戮，然后出来迎接赵匡胤。此时赵匡胤已经率领大军由明德门入了汴京城。入城之后，赵匡胤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罗彦环、王彦生、李楚云、田崇进、潘美等将范质、王普、魏仁普等拥入署门。赵匡胤见了，呜咽流涕说：
1: 我受世宗厚恩，被三军逼迫至此，为负天地，怎不令人汗颜。
0: 范质刚说了一句赵典简，罗彦环厉声喝道：
2: 什么赵典简，分明是赵天子。
0: 言毕竟拔剑出鞘，吼道：
2: 我后周南有后蜀、南唐，北有北汉、契丹，无不对我虎视眈眈，一个不到八岁的小娃娃如何做得了吾等之主？为大周计，吾等拥立典简为天子，哪个再有一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绝不留情。
0: 王彦生、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也拔剑出鞘，大声叫道：
2: 还有吾等的宝剑呢，也不是吃素的。
0: 王普见了，面如土色，降阶下拜，口呼万岁。范质、魏仁普长叹一声，也降阶而拜，口呼万岁。赵匡胤忙下阶，将他三人一一扶起，好言劝慰一番。范质试探地问道：
2: 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幼君呢？
0: 赵普在旁带道：
2: 可请幼主发姚善顺将皇位传给典简，典简的为人你们也知道，绝对会善待周氏的。我已传令军中，对于太后和幼主，任何人不得侵犯。
0: 赵匡胤补充说。范质说：
2: 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膳。
0: 赵匡胤拱手说：
2: 请三公为我召集，我不会薄待汝等。
0: 当天下午申时，范质、王普、魏仁普将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左右分立，绍请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簇拥下从容登殿。禅位仪式将要开始的时候，赵普这才发现竟然没有禅位诏书，那汗刷的一下冒了出来，顺脖子流。禅位仪式竟然没有禅位诏书，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正当赵普不知所措之时，陶谷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且从袖子里摸出了禅位诏书，递给窦仪。窦仪展而读之，声若洪钟。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赵匡胤退至北面，拜受禅位诏书，而后更换衣帽，头戴皇冠，身穿滚龙袍，被众大臣拥至崇元殿，坐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午。李成即命范质等入内，挟迁幼主及福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个十几岁的太后，欺凌有奇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改福太后为周太后， 一面改定国号，因赵匡胤开府建衙与归德宋州，特称宋朝，以火得旺，色上赤，纪元建隆，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左命员工，授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擢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所遣副都点检一职令高怀德兼任，韩通的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令石守信兼任，郭从义因守制归里，所以侍卫亲军步军司副都指挥使一职由王审琦兼任，赐皇帝赵匡义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苗逊为承旨，周宰相范质以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普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除周之三相处，凡周之百官基本上都原职留任，并派出使者向各镇通告。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封过那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和后周旧臣，便开始封赏家人，尊高祖跳为西祖文献皇帝，曾祖廷为顺祖惠元皇帝，祖敬为义祖监工皇帝，嫔皆为皇后，封父赵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母杜四娘为皇太后，居资德殿，封夫人王娥儿为皇后。封过家人，赵匡胤便率领百官前去资德殿朝拜太后，可太后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带愁容，赵匡胤想问又不敢问，以目是赵普，赵普会意，仰首望着太后，笑眯眯地问道，太后，臣闻母以子贵，今子贵为天子，太后反有忧色，何也？太后轻启玉唇说，先生有言，为君难，天子至身民上，果能治治得宜，却也风光，倘若失道，恐怕将来欲做一个匹夫尚不可得，而等到可不可忧啊？赵匡胤再拜说道，谨遵辞训，不敢有违。朝拜过太后，众文武大都散去，只有赵普、慕容延昭、石守信、高怀德、潘美、赵光义等一般近臣陪着赵匡胤在后宫溜达，正行间有一宫女抱一婴儿从含香殿旁取出，一见赵匡胤立马退了回去，且面有惊慌之色，赵匡胤将眉头微微一皱，暗自思道，这皇宫里怎么会有婴儿呢？扭头对赵普说，去把这个抱婴儿的宫女给朕叫过来。赵普道了一声遵旨，驱至含香殿后将宫女叫了回来，宫女朝赵匡胤扑通一跪，一脸惊恐地说，小女子参拜殿下。这一女子，你怀中所抱婴儿是何人之子？又怎么会来到宫中？赵匡胤语气平静地问道。宫女小声回道，此婴乃先皇周世宗之子。赵匡胤把脸一沉斥道，胡说八道。宫女面如涂蜡说，小女子没有说谎，小女子也不敢说谎。
3: 你不敢说谎，你这谎说得够大了。先皇一生育了七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在世的这四个朕没有不认识的，而且最小的叫柴熙悔，已经三岁了，从哪里又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不点儿？
0: 宫女结结巴巴地说，启奏陛下，这个小不点儿是小女子所生，福皇后未薨之前叫小女子帮她服侍先皇，小女子……
3: 赵匡胤把手摆了一摆说， 朕已经明白，汝不必说了。
4: 他一目重臣说，
3: 卿等以为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怎么处置？
4: 赵普等人异口同声回道，
3: 杀。
4: 只有潘美默不作声。
3: 赵匡胤一目潘美，潘爱卿怎么不说话呀？
4: 潘美身作一计说，
3: 臣不知道说什么好。
4: 爱卿怎么想就怎么说。
3: 陛下既然这么说了，臣就把心里话说出来。臣与陛下曾北面共事世宗，若劝陛下杀死此子，有负世宗；若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
4: 赵匡胤深思良久，叹道：
3: 夺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仁也。
4: 潘美慌忙跪倒在地，呼曰：
3: 陛下圣明，黎民之福也。
4: 赵匡胤叹道：
3: 卿爷别夸朕，这一婴儿虽说也是世宗的血脉，但其母没有名分，母子二人住在宫中多有不便，朕将他交给爱卿抚养，可遂爱卿之性，爱卿以为如何？
4: 潘美慌忙应道：
3: 臣遵旨。
4: 遂将这个婴儿带回家中，改名潘维吉。此子官至刺史，直到宋仁宗时期才恢复了本性。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赵匡胤虽说做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宝座并不太稳，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比自己资历老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周太祖和周世宗之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会拥护自己称帝吗？特别是李崇进和符彦卿。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全国十几个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称帝，他所最担心的那个李崇进不但不反对他称帝，还要进京觐见，当面谢恩。赵匡胤慌忙遣潘美带着谕旨和100坛御酒前去扬州，一方面犒赏李崇进，一方面阻止李崇进进京。旨曰：君主元首，臣僚古洪，相隔虽远，同为一体，君臣名分恒久不变，朝觐之仪岂在一时？遣走了潘美，赵匡胤总觉得还少点什么。隔了一天，他方才想到，符彦卿是幼主的外公，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赵匡胤称帝，大概是光义的功劳。光义和符秀杰订婚已经半年多了，应该让他们成婚，这样一来符彦卿就更不会反对我了。主意已定，让窦仪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符秀杰引进家中。办完了赵光义婚事，他又想起了张永德。张永德乃先帝乘龙快婿，因赵普他们耍了一个阴谋，被明升暗降，做了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我既然向李崇进和符彦卿示好，就不能冷落了张永德。想到此，传旨一道，让张永德入宫觐见。张永德接到圣旨，心惊肉跳。一般来讲，午后皇帝是不会召人入宫的，而且此时已经不是午后，是晚餐前夕了。难道赵匡胤对我不放心吗？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可就是明知道他对自己下手，张永德也不敢不去。何也？张永德若是去，赵匡胤要杀要剐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他如果抗旨不遵，被杀的恐怕要是九族了。张永德硬着头皮进宫，见了赵匡胤，慌忙跪倒在地，口称：“罪臣参见陛下。”赵匡胤屈步向前，双手将张永德扶起，一脸嗔怪说：“
3: 永德兄，今晚你我私下叙旧，何来参见二字？更莫说罪臣了。来，坐，请坐。”
4: 张永德听了这话，心中热乎乎的，再拜说道：“
3: 承蒙陛下错爱， 嘴沉。赵匡胤指着张永德的鼻子说：“看看，你又来了，你是朕的哥哥，何来罪臣之说？你如果再敢自称罪臣二字，朕可真叫你罪臣了。”张永德点头哈腰说：“好好，罪臣永不再说罪臣二字。”一边说一边坐在了赵匡胤对面。赵匡胤忙命工人上酒，二人相向而坐，边饮边谈，宛如平时。赵匡胤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永德兄，朕对不起先帝，朕之为帝实属无奈，朕早就想自杀而谢先帝，可是先帝已薨，幼主又无能力掌控天下，卿说朕该怎么办？”张永德违心地劝道：“陛下此言差矣，历史进入五代之后，战争连绵不断，烽火千里，民不聊生，唐明宗有感于此，天天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祈祷，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明之主，混一中原。上天不负唐明宗之道，才降下了您呢。您若再生退职，不止屈了黎明之望，也对不住唐明宗啊。”这话赵匡胤听了很受用，先将张永德的酒樽加满，又将自己的酒樽加满，举樽说道：“听了永德兄这番肺腑之言，朕豁然开朗，朕不死了，朕不止不死，朕还要和永德兄一道把大宋治理好。来来来，咱君臣二人共饮三尊。”三尊酒下肚，赵匡胤口授一诏，拜张永德为武圣军节度使，加官侍中。节度使已是节钺重臣，封疆大吏，在加官侍中那地位比当朝宰辅也差不了多少，把个张永德感动得涕泪交流，避席而拜曰：“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陛下之命侍从，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赵匡胤双手将张永德扶起，微笑着说道：“永德兄言重了，永德兄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大功，但朝廷对不起永德兄啊。”张永德怔了一怔，没有凑枪。赵匡胤继续说道：“朕听说爱卿受命征讨南唐，因军资不济，将祖传的通天犀代送交当铺，换得了150,000贯充作军资，但朝廷至今未曾给过永德兄一文钱。朕今日不只待朝廷将那150,000贯还清，再赠清150,000贯以作奖励。”张永德二次跪倒在地，动情地说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一脸微笑说：“万岁是不可能的，朕只想再和卿痛饮十尊，卿敢不敢？”张永德说：“陛下和臣对饮是臣的荣幸，莫说对饮十尊，就是对饮20尊，臣也奉陪到底。”赵匡胤笑道：“那咱就对饮20尊吧。”20尊酒下肚，君臣二人俱都醉了，但赵匡胤还可以站起来送客，张永德却被工人抬上玉辇送到家中。送走了张永德，赵匡胤禁不住笑出声来：“张永德呀，张永德，就凭你那酒量，也敢和我赵匡胤对饮，喝死你！但不管怎样，我赵匡胤称帝，你是拥护的，只要你拥护，只要福彦卿不反对，李崇进即使作怪，我赵匡胤也不会怕的。”赵匡胤高兴得有点早了。普天之下，所有的节度使没有一人敢出来挑战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3个月之后，他的龙椅已经坐稳。昭义节度使李军跳了出来，公然向赵匡胤叫板，灭宋抚州。在赵匡胤心中，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李军绝对排不到前3名，可他硬是抢了个第一。他之所以要抢这个第一，他以为朝中不买赵匡胤账的大有人在，譬如李崇进、张永德和福彦卿等，他若是起兵反宋，他们一定会支持他。他还以为他若是起兵反宋，北汉、后蜀甚而辽国和南唐也会出兵援助。
4: 但这还不是他决定造反的主要原因。

0: 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他觉着凭自己一人之力完全能灭了大宋，故而大言不惭地说：吾乃周朝宿将，与周世宗一同兄弟，进军军校皆吾救人，文武起兵必能倒戈归顺。他太高看了自己，正因为他太高看了自己，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他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地咳嗽一声，摇头晃脑地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
1: 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故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
1: 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至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扣了3个响头，气声说道：
0: 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沙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6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
1: 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
0: 跪下。
1: 我
0: 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
1: 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
0: 磕头啊，你咋不磕头？
1: 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3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
0: 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
1: 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 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5: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7: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5: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7: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5: The Voice from China。
8: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9: It's 12 a.m.
1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2: CRI.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Lugha ni zao la jamii na ni kielelezo tosha cha